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三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木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木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七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1: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引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铃木康友表示，静冈县也将就引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9月24日，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警方认为她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七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三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牧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牧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七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1: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引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林木康有表示，静冈县也将就引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9月24日，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警方认为她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焕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啊。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那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性协会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的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啊，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啊，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摩笛歌剧的摩笛，
2: 莫扎特的
1: 那个歌剧，那个摩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就是佐藤信，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啊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啊，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这个摩笛，缺京剧演员，你能参加吗？我说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11月份，我是7月份来的，6月份来的，11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条生路，是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
0: 啊。
1: 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
0: 嗯，
1: 那个剧场，
0: 嗯，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啊。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李毅他们也都在，
2: 他
1: 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是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2: 是是是是，
0: 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2: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他们说，哎，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2: 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2: 京剧研究会，
1: 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练功了什么的啊。
2: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是是是，咱们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2: 京剧研究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什么
2: 服装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0: 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
0: 啊，
1: 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因为这出戏受欢迎，这个哈邀请方了哈，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还是邀请那个戏猴戏了，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啊，他是一部分的看，一部分呢一部分的看啊，
2: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0: 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啊，
0: 确实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是
1: 是，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边边沿沿的哈、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啊、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
0: 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0: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练功班似的，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
2: 新宿体育
1: 体育中心啊，体育中心、在那儿去教他们。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五六位学生，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有这样。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来了多来了一些学生。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这些怎么办啊？就想，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
0: 学生们
1: 都
0: 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哈、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0: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 这是我听说哈、啊，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这传统啊、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然后培养人才，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你也啊长久不了。
0: 确实、
1: 需要长久嘛，需要有后继。再一个不发展，说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啊，没有创新，也就是一种尝试，尝试新的东西，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这都是算是尝试哈、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做。感觉也是挺难，但是呢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因为像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他们也做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得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我们还想继续。
2: 是，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同他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1: 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2: 他高僧
1: 跟他合作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2: 别开说明的，那个日本的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1: 好像合作了四次，
0: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1: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2: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1: 啊，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0: 辅导
1: 他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演猴戏、一些小猴、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哈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0: 哎，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1: 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我贴这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看法改变了什么的，哎呀太多了，哎呀一言难尽，真的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2: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1: 过，是介绍过、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了，什么那个打支上坟了、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2: 是
1: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那些戏，
2: 还有那个铁龙山
1: 啊，铁龙山
2: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1: 姜维的故事，
2: 诸葛亮死去以后的
0: 故事，
1: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现在也唱不了了、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0: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1: 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了、服装了，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扎靠的戏多、或者穿蟒的戏、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0: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1: 京剧对、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容易喜欢。
0: 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名字就是京剧，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2: 是，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1: 经常演的，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2: 是
1: 纯日本。
2: 说一个是二将军，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张飞的故事。
1: 张飞，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而且是不错的。
2: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吧？
1: 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穆桂英的戏。
2: 得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0: 是，
2: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
1: 对那种。

0: 戏呢有打有唱，
1: 嗯，
0: 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2: 嗯，
1: 是是，
2: 嗯，也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啊，
1: 是是，
2: 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80-90年代来到日本，
0: 嗯，
2: 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嗯，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0: 这个呢，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
1: 嗯，
0: 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
1: 嗯，
0: 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
2: 嗯
0: 嗯，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拧一点儿，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还有我的家庭，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
1: 嗯，
0: 听他说戏啦，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
2: 嗯，
0: 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
2: 嗯，
0: 环境也是这样，
2: 嗯，
0: 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嘛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
1: 嗯，
0: 总是念念不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
1: 嗯，
0: 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
2: 嗯，
0: 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
2: 嗯，
0: 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
2: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
2: 嗯，
0: 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
1: 嗯，
0: 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
1: 嗯。
0: 你说我不用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我就得坚持下去，
1: 嗯，
0: 就得这么弄。所以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
1: 嗯，
0: 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
2: 嗯，
0: 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
2: 嗯
0: 嗯，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
1: 嗯
0: 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
2: 嗯，
0: 有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
1: 嗯，
0: 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
2: 嗯，
0: 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
1: 嗯，
0: 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
1: 嗯，
0: 我花钱都成。
1: 嗯
2: 嗯，
1: 哎，哦，是是是是。
2: 谢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百忙之中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2: 我都最后感动的我的眼泪。
0: 哎，是吧？我也是，
2: 嗯，
0: 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
1: 嗯，
0: 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2: 嗯，
0: 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
2: 嗯，
0: 所以干这个，
1: 嗯，
0: 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2: 嗯
0: 嗯，
2: 对，然后嗯，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啊。
0: 没有，
2: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0: 谢谢
2: 、
1: 哦，哎呀，
0: 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2: 嗯，我们的国粹，
1: 一定一定。嗯，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1: 哎，
0: 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嗯，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3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2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木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木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7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1: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引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林木康有表示，静冈县也将就引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9月24日，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警方认为她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七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哈、啊嗯。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性协会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啊，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摩笛歌剧的摩笛，
2: 莫扎特的那个
1: 歌剧，那个摩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就是佐藤信，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啊。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这个摩笛，缺京剧演员你能参加吗？我说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11月份，我是7月份来的，6月份来的，11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似的，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
0: 嗯，
1: 那个剧场，
0: 嗯，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
0: 啊。
1: 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林毅他们也都在，
0: 嗯，
1: 他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是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2: 是是是是，
0: 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2: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他们说，哎，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2: 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2: 京剧研究会，
1: 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练功了什么的啊。
2: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嗯嗯，是是是，咱们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2: 京剧研究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
2: 衣服、服装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0: 嗯，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喜欢都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
0: 哦。
1: 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
0: 哦、
1: 因为这出戏受欢迎。
0: 哦、
1: 这个哈、啊、邀请方了哈、啊，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
0: 嗯，
1: 还是邀请那个戏、
0: 哦、
1: 猴戏了。
0: 哦，
1: 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
0: 嗯，
1: 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他是一部分的看，
2: 嗯、
1: 一部分呢一部分的看啊，
2: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0: 嗯，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啊，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啊
1: 哎，
0: 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是
1: 是
0: 吗？
1: 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啊、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啊、边边沿沿的哈、啊、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啊、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啊，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0: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哎，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
0: 嗯，
1: 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
0: 嗯嗯，
1: 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个练功班似的。
0: 嗯，
1: 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
2: 嗯、
1: 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
0: 嗯、
1: 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
2: 新宿体育
1: 中
2: 心
1: 啊，体育中心、哦、在那儿去教他们。
2: 嗯，
1: 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五六位学生，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
0: 哦、
1: 有这样。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来了多来了一些学生。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
0: 嗯、
1: 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这些怎么办啊？就想、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
0: 学生们
1: 都
0: 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哈、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0: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
1: 嗯，
0: 这是。

0: 这个他们也做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的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和人员，我们还想继续。
1: 嗯，
2: 啊，是是。比方说张春强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
0: 嗯，
2: 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0: 对对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2: 他高僧，
1: 嗯，
0: 跟他合作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
1: 嗯，
0: 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2: 嗯，别开生面的那个日本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0: 嗯，好像合作了四次。
2: 嗯，
1: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哦，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0: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2: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0: 啊，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
1: 嗯，
0: 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1: 辅导
0: 他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演猴戏，一些小猴，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还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1: 哎，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0: 哎呦喂，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
1: 哦，
0: 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
1: 嗯，
0: 我贴这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看法改变了什么的。哎呀，太多了。哎呀，一言难尽，真的真的。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2: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0: 过。是介绍过，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了，什么那个打枝上坟了，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2: 是是是，
0: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那些戏，
2: 还有那个铁龙山
0: 啊，铁龙山
2: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0: 姜维的故事，
2: 诸葛亮死去以后
1: 的故事，
0: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现在也唱不了了，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1: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0: 对，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啦，服装啦，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扎靠的戏多，或者穿蟒的戏，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1: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0: 京剧对，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容易喜欢。
1: 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名字就是京剧，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2: 是是是，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0: 经常演的，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1: 哦，
2: 是是，
0: 纯日本。
2: 同一个是二将军，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张飞的故事。
0: 张飞，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而且是不错的。
2: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吧？
0: 木柯寨，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穆桂英的戏。
2: 得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1: 是确实，
0: 是，
2: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
0: 对那种戏呢，有打有唱，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1: 也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哈，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80-90年代来到日本，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0: 这个呢，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 拧一点儿、
1: 嗯
0: 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
2: 嗯、
0: 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啊。还有我的家庭、
2: 嗯、
0: 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
2: 嗯、
0: 听他说戏啦，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
1: 嗯、
0: 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
1: 嗯、
0: 环境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小的时候

0: 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嘛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总是念念不忘。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你说我不用也不行，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我就得坚持下去，就得这么弄。所以有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有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我花钱都成，
1: 哦是是是是，
2: 谢谢张老师，
0: 没有
2: 今天做客我们
3: 张老师、
0: 不好意思，
3: 百忙之中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2: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
0: 哎，是吧？我也是，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所以干这个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2: 对，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
0: 是没有，
2: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0: 谢谢
3: 、
0: 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2: 我们的国粹，
3: 一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强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3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2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木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木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7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

0: 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
1: 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引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
0: 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铃木康友表示，静冈县已将就引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9月24日，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 警方认为，他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 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
2: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啊、嗯、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信协会的代表
1: 啊！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哈，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魔笛。
0: 魔笛
1: 歌剧的魔笛，
2: 莫扎特的，
1: 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那个魔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就是佐藤信，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
0: 啊，
1: 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这个魔笛，缺京剧演员
0: 哦。
1: 你能参加吗？我说我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11月份，我是7月份来的，6月份来的，11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似的，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
0: 啊。
1: 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啊，
0: 嗯，
1: 那个剧场，
0: 嗯，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
0: 啊。
1: 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林毅他们也都在，
0: 嗯，
1: 我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是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2: 是是是是、
0: 嗯，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2: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
0: 嗯、
1: 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
2: 哦、
1: 他们说哎，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2: 哦、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2: 京剧研究会、
1: 啊，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
2: 嗯，
1: 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
0: 嗯。
1: 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
0: 嗯、
1: 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
2: 嗯，
1: 练功了什么的啊。
0: 嗯，
2: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嗯嗯，是是是，咱们就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
0: 嗯，
1: 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
0: 嗯、
1: 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2: 京剧人就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
2: 衣服、服装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0: 嗯，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喜欢都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
0: 啊、
1: 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
0: 哦？
1: 因为这出戏受欢迎，
0: 哦、
1: 这个哈、啊、邀请方了哈、啊，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
0: 嗯，
1: 还是邀请那个戏、
0: 哦、
1: 猴戏了。
0: 哦，
1: 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
0: 嗯，
1: 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他是一部分的看、
2: 嗯、
1: 一部分的一部分的看啊，
2: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0: 嗯，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啊、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啊，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是
1: 是吗？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啊、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啊、边边沿沿的哈、啊、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啊、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啊，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0: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哎，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
0: 嗯，
1: 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
0: 嗯嗯，
1: 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个练功班似的，
0: 嗯，
1: 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啊、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啊，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
2: 新宿体育、
1: 体育中心啊，体育中心、
2: 哦、
1: 在那儿去教他们。
2: 嗯，
1: 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
2: 嗯，
1: 五六位学生，
0: 嗯、
1: 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
0: 哦，
1: 有这样。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来了多来了一些学生，
2: 嗯，
1: 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
0: 嗯、
1: 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
0: 嗯，
1: 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
0: 嗯嗯，
1: 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
2: 嗯、
1: 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
0: 嗯、
1: 这些怎么办啊、
0: 嗯、
1: 就想、
2: 嗯、
1: 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
0: 学生们
1: 都
0: 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啊、
0: 哦、
1: 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啊、
2: 嗯、
1: 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2: 嗯、
0: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啊，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 这是我听说哈、啊嗯，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这传统啊、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然后培养人才，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你也啊长久不了。
0: 确实、
1: 需要长久嘛，需要有后继。再一个不发展，说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啊，没有创新，也就是一种尝试，尝试新的东西，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这都是算是尝试哈、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做，感觉也是挺难，但是呢，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因为你让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他们也做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的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我们还想继续。
2: 是是。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1: 对对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2: 他高僧，
1: 跟他合作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2: 别开说。那个日本的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1: 好像合作了四次。
0: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1: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2: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1: 啊，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0: 辅导
1: 他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演猴戏、一些小猴、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还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0: 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1: 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我贴在一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看法改变了什么的，哎呀太多了，哎呀一言难尽，真的，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2: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1: 过，是介绍过、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了，什么那个打枝上坟了、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2: 是
1: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那些戏，
2: 还有那个铁龙山
1: 啊，铁龙山
2: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1: 姜维的故事，
2: 诸葛亮死去以后的
0: 故事，
1: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现在也唱不了了、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0: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1: 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了、服装了，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扎靠的戏多，或者穿蟒的戏，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0: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1: 京剧对，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容易喜欢。
0: 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名字就是京剧，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2: 是，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1: 经常演的，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2: 是
1: 纯日本。
2: 说一个是二将军，
1: 两二将军
2: 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张飞的故事。
1: 张飞，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而且是不错的。
2: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
1: ，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穆桂英的戏。
2: 得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0: 是，
2: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
1: 对那种戏呢，有打有唱，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0: 也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哈、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80-90年代来到日本，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1: 这个呢，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
2: 嗯，
1: 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
0: 嗯，
1: 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一点儿，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还有我的家庭，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了，听他说戏了，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环境也是这样，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嘛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总是念念不忘，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你说我不用也不行，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我就得坚持下去，就得这么弄。所以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我花钱都成。
2: 哦，是。
0: 谢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百忙之中来，
1: 没有，
2: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0: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
1: 哎，是吧？我也是，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这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所以干这个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0: 对，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
1: 是，
0: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1: 谢谢
2: 、
1: 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0: 我们的国粹。
2: 一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
1: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三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木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木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七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1: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以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铃木康友表示，静冈县已将就已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 9月24日， 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警方认为她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 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
1: 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